0: 咩？六合彩
1: 咩？
0: 我都买两斤顶台。
1: 那？
0: 哎，个呀，买两斤，哎，这里五块。现在这里还就是个五块，加四处下来，赶紧的，你这是跟的啦，阿姐。
1: 哎。
0: 啊，我那个家是都是吃个是是就对。
2: 嗯。
0: 哎，还个他们几多个顶啊？这个们几多？几么几多个来？我说说跟那孩子老人家玩的木头果果的好，那今晚就要跟马德金来去，偷偷摸摸去把他打死。
1: 我把那女的，
0: 啊，不然那就一不做那回事了，那画画。那个那个，他这边是那么要呼吸，俺那里的吧，明白？好那个那个怕半夜的，如果人。还是个五个把我，你现在说是那么三十万是有了了噶，莫啦，哎，这个嘛是我们干的家事，俺到老去啥个么样子？因不是，你把出发出头了嘛是我们那些，是那里的，那里干，一些出头的有。啊，其实我好好问他们，看见那啥，一个个被你追击，而且，
1: 你爸爸还是不做了，还没命过过日子。
0: 哈哈哈！又光扯啊！
1: 哎，你干嘛扯么？侬不背死啊？
0: 耶！我扯更扯！哎，我扯的么？我那古，我扯的么？我那古古气啊！一个一个搞个气。那些人木穿，俺咋啥木能咋个包的？就怕把他的鞋没搞不整呢。
1: 哈的。
0: 俺做穿一个包的，一个什么了？就怕把他的鞋没搞里跌不住。
1: 哈的。
0: 里翻了，搞不整呢。
1: 哈的。
0: 好像吹热了。
1: 哎，是。
0: 一把给你的。
1: 这错吗？
0: 可以。
1: 哎，是。
0: 那好快。啊，所以好个我那以为给沙布里的人还要穿不着，你
1: 穿啥了嘛？咋子那老李咋子那
0: 老李头人？啊，
1: 咋子那老李的头人？我李子那头人，那还玩什么玩意了？
0: 没，我别来例子。啊，咋顾客还找啥子？今天就穿个白衬衫去。
1: 诶。
0: 一路花路不准吹水，把灯抹了，灯抹了就不会。人家说的几点水的，
1: 哎，
0: 也出不来了。
1: 因为你记得，俺早今天那灯屋里直接出事。
0: 哎，刚才路灯啊，哎，刚才，
1: 嗯，
0: 今天你干嘛你要普及？
1: 阿门。
0: 我不记得水，我那一路花花水水，今天乱了那么些。
1: 你干了好多了，干嘛还？
0: 神经。
1: Eyelid.
0: You could pass a little bit.
1: Oh, hold on, Daddy.
0: Thank you.
1: Amen.